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0: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五号，慰问巡演收官演出在新集镇大料马村圆满落下帷幕，为本季文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次暑期惠民季文艺活动做到课堂育人、演出惠民双向发力，文脉聚合，意聚浩然。暑期文艺公益课堂落地浩然文学馆，自7月11日至8月15日，先后开办6期精品公益课程。是作协、书协、美协、燕郊书协、燕郊美协、燕郊社协文艺家轮番登台，围绕文学创作、书法技法、山水画赏析、手机摄影等开展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为市民和青少年搭建免费艺术学习平台。同时，市文联开展8场聚合欢歌文化润心基层慰问演出，覆盖燕顺路街道星河皓月北区社区、黄土庄镇上庄子村、段家岭镇大赵庄村、迎宾北路街道燕京航城社区、燕郊镇田心庄村、黄庄镇黄一村、高楼镇小崔各庄村、新集镇大料马村等东西南北6个村街、2个社区，累计服务现场群众3000余人次。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整合文艺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项目，不断创新活动载体，持续以文化润民心，以文艺聚合力，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让文化新乡惠及更多群众。
4: 近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换届选举会员大会顺利举行，会议严格按照程序完成各项换届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推动全市非遗保护工作接续发展。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总结，全面回顾协会在非遗挖掘保护、传承推广、交流展示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协会章程，进一步完善协会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运行机制。经民主审议投票表决，会议决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监事名单，并选举产生协会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新任会长现场做表态发言，表示将立足岗位职责，凝聚非遗传承力量，深耕本土非遗资源，创新传承传播方式，全力推动全市非遗保护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会上公布了协会新任顾问名誉会长名单，并现场颁发聘书，相关负责同志在会上讲话，对学会过往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理事会工作及今后非遗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播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希望。此次换届大会的顺利召开，进一步夯实了协会组织基础。下一步，市非遗保护协会将凝心聚力、履职尽责，持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工作，助力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
5: 为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有效预防校园欺凌和青少年违法犯罪，近日，市法院黄庄法庭庭长王双敏走进市第四中学，以杜绝欺凌、远离犯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法治公开课。王双敏结合真实校园欺凌案例和电影《第20条》中的相关桥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解读校园欺凌的各类表现、内在危害与对应的法律后果。同时，他援引全国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件，细致讲解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梳理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不良行为，警醒大家及时纠正不良习惯，牢牢守住法律底线。整堂课内容充实，氛围热烈，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0: 时刻规范自身言行，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下一步，市法院将持续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常态化开展诉法进校园活动，以司法力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

0: 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人组在明州街头啊，痛打东营人，这回可惹祸了。一帮官差过来，其中啊，带头的那位叫李头，这家伙厉害，问明情况，拿出这绳索呀，就要锁这范荣华，罪名呢，聚众斗殴。这展平、冯焕一看不干了，赶紧站出来，怎么，你还要抓人不成？怎么，你们还不服是不是？抓差办案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敢的呀？眼看着双方啊，一语不合，就快动手了。没想到这时候，就刚才被揍那东营人倒霉太郎说话了：“大人，大人，我弟有话要说。”“啊，你要说什么呀？”“我弟伤得也不重的肝火，叫他们赔我钱，我就没事的肝火。”哟，李头一听，赔钱就没事，这多好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这李头再跟范荣华说了：“看见没，人家东营人多通情达理呀，我就不信他们能刺杀谁，就你们说那话呀，肯定有水分。不过看见没，人家既然不追究了，你们就赶紧赔钱吧。今儿我看着啊，赔了这一拍两散，不赔，嘿嘿，你们呀就跟我走一趟。”咱们这儿也说句实话啊，范荣华呀还真是挺害怕京官的。这一方面呢，范荣华当年呢没少受这县衙的刁难，看那地方他别扭，而且这去了之后呢也麻烦。你说你亮不亮身份呢？不亮让人刁难一顿，亮你就暴露了，这还要找东营人报仇呢。所以这范荣华一看呢，赶紧低头：“哎，行行行行行，赔钱赔钱。哎，我说你到底你想让我赔多少啊？”那倒霉太郎一看呢，赶紧用这手啊比划了一个十字儿。这范荣华一看：“哦，十两银子是吧？”“不不不，十贯铜钱的干活。”这冯焕在旁边一听：“乌鸦，我说你什么毛病啊？啊，十贯铜钱和十两银子，这不一个意思吗？”“那不一样，我就要十贯铜钱的干活。”这还认上死卯了。这时候展平一看呢，赶紧呢从这怀里掏出十两银子：“哎，我说大人呢，我们赔我们赔，这没问题。不过您看见没，他非要十贯铜钱，我们这儿也没那么多呀，只带了这银子，您看这行不行啊？”那李头一看呢，把这银子接下来了：“行了，那就这么着吧，商黑的我帮你们办了。不过我可警告你们啊，明州啊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东营人来这儿做生意都是遵纪守法，咱们得好好招待啊，再有这事儿可就没那么便宜了，记住了啊，散了散了。”这里头说着带着东营人走了。 再看这范荣华呀，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好嘛，这刚到明州府，什么正经动作都没有呢，先损失了11两银子。这范荣华心疼的浑身颤抖，这心里都在滴血呀。这旁边展平和冯焕呢，也看得出来，赶紧呢把范荣华拽过来，找个路边的茶摊啊，三个人坐下了。这展平呢甩出来3枚铜钱，让这小二给预备那大碗茶。这会儿再看那范荣华呀，眼睛都直了。这展平冯焕呢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劝他：哎，大哥大哥，您可千万别着急呀，乌鸦大哥，您呢就当刚才那个什么混账里头是个屁，这憋得挺难受，您放了不就得了吗？那10两银子呢，咱就当是丢了行不行啊？冯焕在这一劝呢，范荣华的火更大了，那眼睛瞪得跟牛一样。不着急个屁，10两银子，以前呢那是我将近1个月的生活费呀。而且这丢钱我就不说了，咱们堂堂大宋竟然让这东营人给制住了，讲什么理呀，得替人家说话。我说这里头是个什么人物啊，让我赔钱弄得好像啊还是替我着想似的，没这么拉便宜手的吧。咱们说这会儿呢，茶摊这小二哥呀正好把这茶给端上来，他说了：哎，客官客官，您别生气啊，您是外地人吧，咱们这明州啊现在就这规矩，我刚才都看得清楚啊，你们今天呢算便宜的了，这里头啊咱可惹不起。哎，小二这一说，冯焕和展平听明白了，他呀肯定知道些内情，正好找他打听打听这里头是个什么角色，以后啊兴许还有用。于是冯焕就在这儿逗起这小二了：乌鸦小二哥，你在这儿开茶摊消息灵通啊，那给我们讲讲怎么样啊，我们就跟你这儿多买2碗茶，也算给我们大哥降降火，怎么样啊？哎，行行行，各位客官呢，你们有所不知，我们这明州啊是专门和东瀛人贸易的口岸，那管理的机构啊叫市舶司，就你们刚才碰上那里头，他呀就是市舶司的巡检。这展平一听感觉不对呀，哎，小二哥，你说的不对吧？本朝的不起。哎呦，客官您圣明，不过您说那个是一般县里的巡检，这市舶司巡检呢好像是说呀东营人的事儿归他管，这东营人之间呢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这县官乃至知州说了都不算，就这市舶司巡检他管。除非说啊这里出了人命，或者出了什么特大案件，这个知县或者知州在接手，就平常那么些事儿，包括你们今儿这情况，人家最多给上头备个案。您想想啊，他管这摊子事儿，这权力不就大了吗？而且这里头啊说实话不常来这明州城，今天他来我估计10之8九啊就是为了备案而来，你们也算倒霉呀，撞上了。这冯焕听了一脸不屑：乌鸦小二哥，那照你说的，这号人岂不成了土皇帝了吗？这没人管得了他吗？哎呦，客官，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呀是没看见什么能管这里头的人。当然了啊，按理来说，咱们这知县上头那知州应该都能管他。可据说这家伙呢，花了银子了，把上下早都打点好了。您说咱这人谁跟钱有仇啊？您说是不是？这店小二说的真是实话。这范荣华呀，也算是彻底郁闷了。妈的，才来明州，就让这小官给来回刁难，这之后啊，还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我想静静。这话音刚落，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话：“怎么，范大哥？听说你想我了？”这范荣华一听，哎，怎么这声音那么耳熟啊？转头一看，这人呢，的确太熟了。谁呢？之前碰上过那曹静。这曹静身边啊，还跟着小菊，另外还有一个挺结实的中年妇女。这范荣华一看他们，当时啊是目瞪口呆。再看旁边这展平和冯焕，一看呢曹姑娘到了，他们是乐坏了。嘿，曹姑娘来的真是时候啊，这下头啊可拜托您了，我们大哥呀脾气也忒大，我们是哄不好了，看您的啊，我们都支持您。模样没错，曹姑娘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哎呀，都说曹操轻功好，说曹操曹操就到，我看这静静也厉害，说静静啊静静也能到。他们在这开玩笑呢，再看范荣华。这会儿啊，范荣华终于反应过来了：“曹姑娘，你怎么也来明州了？啊，你是不是跟踪我来着？”这曹静一嘟嘴：“谁要跟踪你呀、啊？我来明州啊，也是有大事的。哪想到刚进明州城，就看见范大哥你呀、啊、大闹明州府，真带劲儿，真过瘾呐！”你都看见了。这曹静扑哧一乐：“当然了，我的范大哥呀是真够威风的，给东营人这顿胖揍啊，下手啊那是真叫一个狠，我都看见了。那是谁让他们刺杀我的，该。哎，不过曹姑娘，你还没说呢，你到底为什么来明州啊？”这曹静在这儿口打嗨声，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就在范荣华遭遇刺客的第二天晚上，这曹府啊也来了个刺客。这个刺客突然之间就出现在这个禁闭曹静的后院。不过咱们说曹府啊毕竟是将门，守备比范荣华那儿厉害得多，所以这刺客刚一下来就被这家丁给包围了。咱们之前也说过，曹府这家丁啊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家人，那到了战场上那是最善战的亲兵，他们这一围上来绝不客气，纷纷动手就将这个刺客击毙。不过咱们说呀，曹府遇到刺客可跟范荣华那儿不一样了。这曹府啊是京城中的将门，这刺客竟然能随意出入，那这下一步会不会就是皇宫呢？所以这开封府啊立刻介入进行各种调查。而咱们说曹静这边呢，本身呢父亲把他关了禁闭，这几天呢也算冷静点了，这看管呢渐渐放松。偏巧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刺客，那曹静呢赶紧趁

乱出来看看情况。这一查也明白了，东营人。这曹静可不傻呀，他想得出来，这东营人呢，看来是放不过自己了。估计今天我们把这刺客击毙了，明天呢还得来俩。就这么等着呀，可不是办法。与其被动等死，不如主动出击。咱们说曹静在京城多年，他这消息啊很是灵通，所以一出事儿，他第一反应，我呀得去明州调查调查这帮东营人呢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呀，曹静除了担心这个之外，他也想到范荣华了。你说我这儿都出事了，他那边呢？这曹静啊打定主意，就像看着自己那白婶啊求助，跟白婶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咱们说这白婶呢，那是曹府的老人，本身呢是曹静母亲的侍女，当时啊一块进的曹府。后来夫人去世，这白婶呢也就留用在府。这些年呢，这白婶也算是看着小姐长大的，碰上这情况她自然也担心，于是就跟曹静说了：小姐不用担心，我稍微准备准备，您和小菊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找机会赶紧走。就这样，白婶借口休息一下，把这看守任务先交给别的人，自己呢偷着去拿了几套家丁的衣服，趁着开封府派人呢再次来勘验这秩序比较乱的时候，这曹静和小菊啊换好家丁的衣服，就这样混出曹府。等出了曹府之后啊，曹静的确是担心范荣华的安危，马上先雇了辆大车奔草桥镇而去。结果呢，到了草桥镇这安乐府，就是范荣华他们家，这一看曹静傻了，怎么回事啊？县太爷正领着一班衙役勘察现场呢。这曹静一看，不会出事了吧，赶紧进去打听亮明身份。咱们说那吴脑吴县令呢一听啊，京城曹将军的千金，吓坏了，赶紧下跪：哎呀呀，不知曹小姐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呀。咱们说这曹静啊在京城啊见的官员不少，他一看很明白，就这县令是个阿谀奉承之辈，所以曹静啊懒得搭理他，就打听事儿呗。县令大人，我就想问问安乐宫去哪儿了。哎呀，曹姑娘啊，安乐宫前天晚上遇到刺客啊，对对，昨天早上他就走了。哦，他们也遇到了刺客，那你说安乐宫他们去哪儿了？哎，好像说是去哪儿来着，哦，明州，解决什么事儿来着我也忘了。这曹静一听大家的目的地都是明州，这妥了，我们赶紧追吧。就这样，曹静他们三个人呢赶紧上车，是一路追踪。可没想到啊，范荣华他们仨脚程是真够快的，先一步啊到达了明州。待曹静等人到了，这刚进城门，哎，正好看见范荣华他们呀痛奏东营人这场好戏。咱们说到了现在呢，范荣华呀算彻底没辙了，糗事全让人看见了。现在

只能是厚着脸皮顾左右而言他。哎呀，原来如此，您就是白婶吧。哎呀，多谢您把曹姑娘救出来，多谢多谢呀。咱们说白婶呢，这人也挺豪爽，赶紧一拱手，哎，别，安乐公不用道谢，小姐也是我。

这曹静在旁边一看，你们瞎聊什么呀，赶紧得说正事儿。他一把把范荣华拉回到座位上。行了，范大哥，你别装看不见了，咱们现在必须赶紧解决东营人的事儿，不然呢这下头都不好办呢。这范荣华一听，是啊，我们也想解决呀，可现在怎么办呢？我们仨都聊半天了，没招啊。你看看啊，好不容易找着一东营人，他还不承认。这话说完了，曹静一乐，我说范大哥，你这方法就不对呀。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犯了事儿，让你扛，或者小菊犯了事儿，让展平扛，你说行吗？这一举例子，旁边那冯焕可算捡着乐了。姑娘，我说曹姑娘，要真有这好事儿啊，我猜我大哥亦或是展平都愿意帮你们俩顶包子，你放心吧。这曹静脸一红，知道有点说错了，赶紧改口，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么说吧，范大哥，比如说啊，你们那恶心的县令，你知道吧？如果他犯了事儿，让你们仨顶，你们干不干呢？这回啊，范荣华他们反应倒快，异口同声啊，那肯定不干。那不行啊，你们都是大宋的子民呢，为什么不干呢？这冯焕听完呢，跳着脚骂上了，母娘，凭什么呀？都是大宋子民就该顶这雷呀，哪个混账乌鳖羔子定的这规矩，我分分钟把他给剁喽。这曹景听完一歪脑袋，那你们就先剁自己吧，这规矩不你们定的吗？这都是东营人，你凭什么就认定他要对刺杀的事情负责呢？你看见他腰上有那蝴蝶标记了吗？这仨人一听啊，赶紧摇头，哎，这没有。那就得了呀，你凭什么让人家顶这罪呢？曹静一讲道理，范荣华呀彻底晕菜。哎，那我说曹姑娘，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倒是给出个行的呀。这一怼人，冯焕又开始帮腔，模样没错，曹姑娘，人家都说了，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看你也差不多。这话一出啊，可捅娄子了。旁边那小菊不干了，当时啊就拽出宝剑。曹静也赴明州城，跟范荣华他们碰上了，原因也没别的，东营人这事儿啊还没解决。现在呀，大家只能想办法先把这事儿给处理了。而因为这范荣华之前呢办了一系列的蠢事儿，这曹静啊免不得批评几句。可这一批评，范荣华不干了。我说曹姑娘，好，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倒是给出个行的呀。这冯焕也跟旁边帮腔啊，母呀没错，曹姑娘，你有办法吗？如果没有啊，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话一出啊，捅娄子了。咱们说曹静旁边还站着个贴身护卫小菊呢。这小菊啊脾气暴躁，一听人家说他们家小姐，不干了。冯焕，你竟然敢这么说我们家小姐，你找死。说着话就要拉宝剑出来跟冯焕玩命。那展平在旁边一看，赶紧打圆场吧。哎，别别别别别，小菊姑娘，冯焕不是这意思呀。哎，冯焕，你也少说两句行不行啊？咱们再看曹静呢，说实话呀，有了华州的经历，他呀对范荣华他们这副德行已经习惯了，所以啊他没接这茬，接着说了，范大哥，按说呀，明州是

咱们和东瀛人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按照咱们大宋律例呢，这东瀛人呢，除非有事儿，不然呢，一般不进这州城。所以要我说呀，咱们这下一步应该去东瀛人集中的地方打探情况。这曹静说完呢，冯焕噗放了个屁呀！姑娘，我说曹姑娘，你这不等于没说吗？这哪儿东瀛人集中啊？我们要知道不就去了吗？嘿嘿，冯焕呢，我要不知道不就跟你们一样成没头苍蝇了吗？这明州啊，可不光是这州城啊，下辖六个县，跟东瀛方面的交易呢就固定在海县，咱们呀去那儿肯定有收获。哎，人家把道画明了，这范荣华呢将信将疑呀、啊、曹姑娘，这海县咱去那儿就行了，真的假的？别废话，到那儿咱就知道了。范大哥呀，我可提醒你啊，别冒冒失失的，咱们在明，东瀛人在暗，这万一打草惊蛇，让人家占了先机，你就靠展平冯焕，我呢只能靠小菊和白婶，咱可都难保周全呢，记住了啊。哎，是是是是是。这范荣华他们没辙了呀，现在也就曹静指的这条道啊有些希望，就这么着吧。于是啊，一行六人出了明州，就奔海县而去。这海县呢可真不近，众人呢坐上曹静雇来的大车，出了这州城啊，足足跑了一个多时辰，这才来到海县境内。这海县呢名副其实，紧邻大海，这中间呢是县城所在地，然后啊分成两条岔路口，分别通向两个大码头。这范荣华他们到了这儿呢，彻底迷不了路了。怎么了呢？这海县的两个大码头啊，一个是捕鱼专用的码头，这儿啊来来往往的那都是打渔船买卖海货的居多，这离得多老远呢，腥味扑鼻。东瀛人呢这儿也有，但是非常之少。这另一边呢叫市舶司码头，这儿专管大宋和东瀛的交易。说句实话，就这码头上东瀛人比宋人要多，所以范荣华他们呢根本没犹豫，就直奔这市舶司码头而去。咱们说这市舶司码头呢还挺特殊，一般来说呀，东瀛人呢在这码头上你随便活动，一般呢不许出来。当然了，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上捕鱼码头买点鱼，或者进州城办点事儿，可以，需要打报告，在这市舶司标明挂号，你想干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要去哪儿，这你都得登记。但相对的，宋人要想进去，这就容易一些，你呀就得拿出你的身份文牒在这儿登记一下，然后就行了。咱们说呀，范荣华他们想进去简单，这身上都带着那身份文牒呢。尤其呀，这曹静脑袋还挺活，之前呢找过包的人，让他呀给自己也弄了一份假的身份文牒，这样呢行动起来方便。就这样，众人呢登了一下记，然后市舶司的官员一挥手，可以进了。等进到这码头区里头，嚯，这东瀛人呢满街都是。这儿的建筑风格呀也跟普通的宋式风格呀大不一样，所以呢
你身处这里啊，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儿到了别的国家了。咱们再说范荣华呢，等到了这码头之后啊，看得直眼晕呢。最后没招了，只能问了。哎，我说曹姑娘，现在可好？你看看，满街东瀛人，咱这该怎么找啊？这曹静一乐，哎，范大哥呀，这事儿不难。这些东瀛人呢，全是驾船漂洋过海来做生意的。这既然多数都是水手呢，肯定啊，他们得聚在酒馆啊。那地方啊，消息灵通，非常厉害。哎，你看，你看，那儿不就是酒馆吗？这范荣华顺着曹静的手指方向，放眼望去，就那边啊，还真有一座不小的房子，这上头还挂着红灯笼，这装饰呢，也透着异域的风情。就这房子里啊，时不常走出几个东瀛人，一个个勾肩搭背，手舞足蹈，你一看就明白，醉的是一塌糊涂。这回错不了了。不过咱们说呀，等到了这码头里头，你也有规矩，没法坐那大车了。你这大车要想进码头啊，还得审批。范荣华他们懒得费这劲呢，干脆啊，放弃大车，停在码头外头，让车夫等着。这一行人呢，就直奔那酒馆而去。好嘛，等六个人一进酒馆，哗，这引起一阵骚动啊。酒馆之内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上了范荣华他们六个人。这怎么回事呢？身高问题呀。咱们说范荣华他们几个身高没有太出众的，但这个您看跟谁比吧，您要跟一般的宋人比可能啊问题不大，可是呢，这东瀛人呢，个儿矮，这范荣华他们到这儿，根本就成了巨人。您想吧，这一个酒馆里啊，一次性进来六个巨人，而且穿着打扮都不一样，那能不显眼吗？所以呀，所有人的眼睛全盯住他们了。这范荣华呢，被看得直发毛啊。赶紧就问这曹静，哎，曹姑娘，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怕什么呀，范大哥，咱们找个桌子坐下就行啊。于是六个人就在角落里呀，找了一张桌子。就这张桌子还挺缺德，特别矮，也没椅子没凳子。这范荣华一看，这哎，曹姑娘，要不要咱让掌柜的拿点凳子来呀？这曹静一挥手，没事没事，咱们学着人家的礼节跪坐就好嘛。这范荣华不明白，啊啊啊，啥跪坐？这怎么坐呀？你是跪下还是坐下呀？哎呀，范大哥，你照着我坐的就行了。于是曹静找了个位置，轻轻松松的就一个跪坐。后头那小菊呢，也很轻松，跪坐下来。而范荣华这边呢，展平也学过呀，人家大家族，这情况啊，一点不意外。他呀，也就赶紧跪坐下来。可咱们说呀，就这跪坐，苦了范荣华跟冯焕了。咱们前文说过呀，这冯焕呢，虽然是练武的，但这基本功比较差，脚筋呢都没完全拉开。而范荣华呢更惨，他连拉筋都没拉过，这俩人呢也从来没跪坐过，你看这动作呀都觉得脚腕子疼。哎呀，可逼到这儿了，范荣华一看怎么办呢，不能让人看不起呀，这咬着牙就打算试试。

而这时候呢，冯焕越拉他，乌鸦大哥，等等等等，这白婶还没做呢，咱得女士优先吧。那意思呀，咱看看白婶怎么办。这白婶看样子，脚筋应该也没拉开。这范荣华一看，点点头，赶紧接着谦让吧。哎，白婶，您也先坐吧。这白婶还挺害羞，哎，不不不，我就不坐了，小姐还需要人伺候呢。这曹景一看也招呼，算了算了，白婶啊，咱出门在外没那么多礼节，坐吧。哎，这白婶真不客气，过来盘腿啊，就坐在曹景旁边了。这范荣华一看，哎呦，盘腿坐，这我会呀，这姿势一看就知道没那么难受。于是赶紧噔噔噔过来，往那儿盘腿一坐。冯焕一看，行，他们都盘腿坐呀，我也盘着吧。就这样，六个人呢，仨人跪坐，仨人盘腿，总算呢也坐到一桌子上了。咱们说这范荣华呢，等他坐下来，忍不住吐槽啊，哎呀，我说静静啊，你看看这东京人真奇怪呀，这坐你说都不好好坐着，还得跪坐，什么情况这个，我听着脚都疼。哎，你再看看，你再看看，就这些东京人的衣服，上衣就前后两片布，中间啊拿腰带一系，哎，你瞅瞅这下头还穿裙子，哎呦，什么情况这个。哎哎，你再看那袖子，你别看人不高，那袖子真大个儿啊，我点十瓶酒往里头一装，那都绰绰有余，你说这都什么毛病啊这个。范荣华吐槽完了，冯焕还当腔呢，乌鸦没错，大哥呀，要我说呀，这东瀛人呢根本就是海外蛮族，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您不能拿文明人的眼光看他们呀。他们俩在这一聊天啊，聊得曹静一脑袋黑线呢。范大哥呀，在这儿你就少说两句吧，啊，你这越说呀越显得你没有文化。你知不知道东瀛人的好多东西都传承自大唐，这一看就知道你没参加过朝廷的祭典，那时候要做都得是这样跪坐，这显得很正式，都像你那么盘腿啊，这叫失礼呀。而且你再看衣服，这衣服怎么了，你觉得奇怪吗？你要说他们这发髻奇怪也就罢了，这个呀的确是东瀛人不太像唐朝的地方，但这衣服嘛，庆典的时候皇上穿的也是这种礼服，这哪叫裙子呀，这叫上衣下裳。这曹静在这儿解释，范荣华听着是更晕了。可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凑过来了，小姐真是博学呀，讲得真好，讲得真好。众人一听，哟，汉话，哎，在这东瀛酒馆之中怎么还能听见汉话呢？大家呀赶紧转头观看，只见说话的这位啊，大概能有50多岁，个头不高，梳着东瀛式的发髻。只见此人呢到了范荣华他们跟前，深鞠一躬，各位好，我是酒馆的掌柜，我叫上总忠信，伊拉夏马塞。这众人一看，不知道他后半句说的是什么，估计是欢迎我们呢，于是赶紧纷纷还礼。这酒馆掌柜的上总忠信看了看曹静，说了，这位姑娘虽然年轻，但似乎啊对东瀛的文化所知不少，老朽佩服佩服啊。这范荣华他们在旁边听着，哎呦，掌柜的，您这也是东瀛人吧，可您这汉话说的

0: 不错呀。哈哈哈哈，老朽来宋国呀已经20年了，跟宋人的接触比同乡还要多。今日各位一来，我是倍感亲切呀。请你们稍等，我马上让人上菜。这掌柜的一转身，用东瀛语啊招呼了几句。而就在转身的这功夫，几人发现了掌柜的这左脚似乎有些问题。展平对这一门灵啊，他赶紧就问，哎，我说掌柜的，您这左脚是受过伤吗？这掌柜的一乐，哈哈，客人好眼力呀，20年前东瀛战乱，我的左脚就被乱军所伤。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该提这事儿啊。正聊着呢，一个东瀛伙计端着盘子过来了，这上头呢装了些吃的。可这掌柜的尚总忠信一看，眼睛啊当时瞪起来了，伸手就给了这伙计一嘴巴，八嘎。这伙计被打这一巴掌，连个屁都没敢滋一声，赶紧鞠躬，嗨。这范荣华一瞅，哎，掌柜的掌柜的，这伙计没招你没惹你，你为什么打他呀？这尚总忠信呢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哈哈，让客人见笑了，您是贵客岂能糊弄啊，我呀刚才嘱咐的清楚，让他们用本店最好的美味招待各位，他呢没有遵命，我就必须打他，这是我们东瀛的规矩啊。不过不知这位姑娘尊姓大名啊？人家问到这儿了，曹静自然回答，啊，我姓曹，闺名一个静字。哦，曹姑娘，失敬失敬。这尚总忠信呢再转头看看范荣华，那这位先生贵姓啊？我姓范，叫……这范荣华还没等说完呢，曹静在后头一口气接上话茬了，啊，这位是我哥哥，您呢叫他富贵就行。哎，富贵哥哥，还不跟掌柜的赶紧见礼呀？这下把范荣华都说懵了，好吗？这什么鬼名字呀？但是范荣华这反应啊也不算慢，赶紧一拱手，啊，掌柜你好，掌柜你好，我呀就叫范富贵。这会儿呢旁边这桌子呀有人招呼了，尚总忠信呢赶紧冲着范荣华和曹静一鞠躬，二位菜马上就到，请各位慢慢享用，我呀先去招呼别的客人，抱歉抱歉。这尚总忠信走了，范荣华再看看曹静，小声嘟囔了，哎，我说曹姑娘，你瞎给我编什么名字呀？我叫范荣华，怎么改富贵了？嗨，范大哥呀，咱们这出门在外不宜多露身份呐。我还好，女孩子家家的，人家也不会注意，跟你不一样啊，你这身份呢在关键时刻才能亮出来，这平常的时候啊为了方便，咱们还是用用化名为好啊。哎，这话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你这也太难听了呀，范富贵，你能不能换换啊？换什么呀？你叫范荣华，荣华荣华，我只想得到荣华富贵呀。再说了，这么编多好啊，响亮也不容易忘。小菊、白婶，咱们在明州期间呢都是一家人，你们到时候也得称呼富贵少爷，听见没有？
1: 是。
0: 这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这范荣华是一脸窘相啊，没法反驳。再看旁边展平和冯焕呢早都乐坏了，尤其是这冯焕呢，这家伙嘴欠，乌鸦大哥，你说这多好啊啊！咱们这次需要的

0: 就是隐藏身份做侦查。不过曹姑娘啊，这么一说我们也得称呼您小姐啊。不过我大哥该怎么称呼您呢？曹小姐，哎，我们称呼还行，但她好像有点身份了。哎，要不叫静静吧，或者叫静妹子得了，这多像一家人呢。这冯焕呢是真能占便宜。小菊在旁边一听不干了，当时要发火。他这心说呀，瞅见没，我们小姐这一客气，这帮家伙呀马上不放过机会，话里话外都在占便宜，看我不收拾你们的。这儿没说话，小菊这手啊就已经放在剑柄上了。咱们说曹静呢，他看见了，曹静这人呢绝对是顾全大局的，一看情况不对，赶紧用手一拦，这就要演讲。一二，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五号，慰问巡演收官演出在新集镇大廖马村圆满落下帷幕，为本季文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次暑期惠民季文艺活动做到课堂育人、演出惠民双向发力，文脉聚合，意聚浩然。暑期文艺公益课堂落地浩然文学馆，自7月11日至8月

0: 15日先后开办6期精品工艺课程，是作协、书协、美协、燕郊书协、燕郊美协、燕郊社协文艺家轮番登台，围绕文学创作、书法技法、山水画赏析、手机摄影等开展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为市民和青少年搭建免费艺术学习平台。同时，市文联开展8场居合欢歌文化润心基层慰问演出，覆盖燕顺路街道星河皓月北区社区、黄土庄镇上庄子村、段家岭镇大赵庄村、迎宾北路街道燕京杭城社区、燕郊镇田心庄村、黄庄镇黄一村、高楼镇小崔各庄村、新集镇大廖马村等东西南北6个村街、2个社区，累计服务现场群众3000余人次。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整合文艺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项目，不断创新活动载体，持续以文化润民心，以文艺聚合力，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让文化新乡惠及更多群众。
1: 近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换届选举会员大会顺利举行，会议严格按照程序完成各项换届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推动全市非遗保护工作接续发展。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总结，全面回顾协会在非遗挖掘保护、传承推广、交流展示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协会章程，进一步完善协会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运行机制。经民主审议、投票表决，会议决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监事名单，并选举产生协会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新任会长现场做表态发言，表示将立足岗位职责，凝聚非遗传承力量，深耕本土非遗资源，创新传承传播方式，全力推动全市非遗保护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会上公布了协会新任顾问名誉会长名单，并现场颁发聘书，相关负责同志在会上讲话，对协会过往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理事会工作及今后非遗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播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希望。此次换届大会的顺利召开，进一步夯实了协会组织基础，下一步是非遗保护协会将凝心聚力、履职尽责，持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工作，助力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
0: 为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有效预防校园欺凌和青少年违法犯罪，近日市法院黄庄法庭庭长王双敏走进市第四中学，以杜绝欺凌、远离犯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法治公开课。王双敏结合真实校园欺凌案例和电影《第20条》中的相关桥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解读校园欺凌的各类表现、内在危害与对应的法律后果。同时，他援引全国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件，细致讲解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梳理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不良行为，警醒大家及时纠正不良习惯，牢牢守住法律底线。整堂课内容充实，氛围热烈，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学法、懂法、守法、运法，时刻规范自身言行，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下一步，市法院将持续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以司法力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默的瞳孔。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台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5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1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 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8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0: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4: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般红巾，这刻线大约1米5，心里呢有着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
6: 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默记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 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
7: 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薪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 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

0: 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

0: 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

0: 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河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河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河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河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河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

0: 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河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引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情况。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首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4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河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河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河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河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河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河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引起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